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

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从热带雨林的基因盛宴，到雪域高原的冰山系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一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

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新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

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数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数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数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数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50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

0: 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说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个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正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

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为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儿，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砸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好有型啊！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井瑶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岑彭。这位岑彭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七。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七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七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七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七，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七，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7: 刘秀、邓禹听姚七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个人站起来了。你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妻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姑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七没地方坐呀，姚七想这么门槛这儿，哈哈哎，对了，哈哈，来喝水，哈哈，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圆圆，这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秀心里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七，你意行，我看你这意行。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啊，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讲啊，啊，姚妻姚壮士啊，啊，弑母最孝， 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琪听着好爱听啊，怎么着？姚琪好戴高帽。哎，姚琪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呀、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啊，位极人臣呐、啊。这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呢、啊，你怎么？

0: 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
1: 哦，
0: 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
1: 啊。
0: 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你两辈古人，您爱比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琴是无心少肺的，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别拿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哎，老太太，幸好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瞪你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子，哎，不好身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刀来，哎，把这个布一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足成大儒啊！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瞪你这么一说呀，嘿，姚琪改听改，姚琪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瞪你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命，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子管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哎，你不是请姚琪吗？你不请姚琪，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儿啊？啊，老太太不愿意，姚琪呀，对了，哎呀，我们爹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他没事说话，不愿意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帅瞪你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琪呀，哎呦，赶他没长眼睛。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哎，老太太一瞪了，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呢，姚琪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瞪你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父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化影偷行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儿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年公柴，月公米呀，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
2: 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琪这么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帅您比得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琪，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准是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

爷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成见，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儿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着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我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嘴垂叫，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看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激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底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激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激光的亲兵啊，宫上前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哎，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好，这一下子，鱼长剑呐、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夺断刃呐、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僚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僚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激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七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老太太心里话，七儿七儿，你好没心呐、啊！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啊，真真岂有此理啊！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净想事了。哎呀，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的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哦、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在此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同泪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她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了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和老太太这么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这是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儿等等，我去去就来。会姚琦这么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帅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清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别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

啊，娘啊，娘啊，为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这一上吊山的门，姚七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七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砖母，我可比砖猪。哎，上吊了，噌、啊，他蹦起来了，打开灯，一下子跑刘秀背后的去了。好你个元帅呀、啊！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姚七过来，伸手要抓大宅邓宇。邓宇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宅邓宇厉害呀、啊，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啊，我把他娘说死，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不要紧呐、啊！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娘让他受累。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宇可就问姚琦呀、啊：“啊，咱们是搁三天呢，是搁七天呢？”姚七心说：“搁三天，搁三天也没办法，搁七天也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七想穿仨月孝，说：“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哈、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这么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嚯，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啊、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嚯、哦，这时候姚琦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琦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啊，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啊，啊，将士儿郎们大伙儿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啊。啊，或赶到这天，元帅升帐办公，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死姚出使，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啊，好看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庭，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儿显谁样？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弩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刚髯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鼻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岩盔，翻剪荷叶边，车轮大小，朱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钉包护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绦九股丝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箭。

0: 头铁钻钢都造钻色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个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八丈宽，肋下佩着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圈，冰铁石甲，冰铁铜口，造龙绳的挽手，倒锤登了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冰铁大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印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向十二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不行不有两小子。正在这么说，就听营外头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音，报大帅吩咐将士往上，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战。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阴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嗯，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元初的营区跟拿岑彭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营一战，立刻就带马了。嚯、哦！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宝帐前率领众将拢思江人等班杆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江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缎子文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器整前速啊，中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姚琦这么一瞅，呵，你说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冰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液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不是黄的黄似血。哈哈，大家伙儿这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门一瞅，岑彭啊，王莽的兵三千人列着队，岑彭跨下马，手中擎着九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岳不然为交战。姚琦挡这个岑彭啊，呵，啊，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岑彭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岑彭这么厉害呀、啊！哎，元帅，啊，姚将军，我将愿望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遵。姚琦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铲，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两军阵前，他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彭啊，岑彭刀头刀短，九耳八环刀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把式将？他这姚琦这相先唬人呢，和这个外表好啊，他就至于拿这个大枪、冰铁盔甲、人高马大啊？哎，而叫做何名？姓姚，名琦。哎，字四旷，你就是岑彭，不错，正是你家将军。哎，岑彭说撒马一战，呼摇旗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
1: 干姚七他母亲呐、啊，家里穷啊，没事跟姚七说：“妻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七就是他父亲呐、啊，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啊，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呢，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呢，就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武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在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大刀要在布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不下练这大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一听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娘您瞅，嘿，扎天枪！哟，老太太一听扎天枪，这可真不得了。嘿，攮地枪！哟，还要攮地枪呢。左一枪来，右一枪，哈啦啦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楞楞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啊，娘啊，不是，这是刚小啊，刚小啊，啊，小些日子就好了。呵，看这姚琦呀、啊，他就是一手鞭呐、啊，啊，要说使枪他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呢、啊？他冲岑鹏这边扎天枪，被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没听见说过。岑鹏这刀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他出去二马这么一锁蹬啊，这姚琦呀、啊，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国手连肩在背上，噌，就这么一下，就这么一下，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跃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嘛，俩马一错蹬啊，你倒掉到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到俩马当这儿了。和这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砍姚琦。呼，这些的可把刘秀何英韩娘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请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呀、啊。手这么一抄这岑鹏这条腿这脚啊，你下去吧。岑鹏冷不防让他咵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两匹马也跑了。姚琦手疾眼快，过去噌一把就把他抓住，妈都死了，娘都死了，娘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啊，呵，打的这个岑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家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造三拳这算怎么说？你把他弄死啊！嚯，这时候岑鹏大的人马哗往国中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肉过来，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岑鹏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爷指挥人马一杀，这下的岑鹏大败而逃。呼，这一下子元帅邓爷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明军马呢？哦，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帅二郎站在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呵，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呵，大伙儿叫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哎呀，这咋说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封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中山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咋了吧？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啊，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岑鹏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寨。哎，说的事儿。
2: 收音机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4: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5: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4: 他唱上了。
5: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4: 哎，就是我们两个。
5: 小林，我长得漂亮，
4: 哎，嗯，
5: 高高的个儿，
4: 嘿嘿，多好啊！
5: 李国盛，
4: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5: 线条丰满，
4: 啊。我这脸多黑呀，
5: 那是国际流行色。
4: 他可真会说。
5: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4: 祝愿什么呀？
5: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4: 嗯，
5: 奖金多得。
4: 借你的吉言，
5: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4: 对，
5: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4: 哟，那怎么办呢？
5: 到了后台我就把
4: 啊
5: 弟弟为何
4: 你可千万别喝。
5: 你不让我喝
4: 啊？我不让你喝，
5: 那你替我喝。
4: 哎，嗨，我也不喝。
5: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4: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5: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4: 啊，
5: 天长那个地久，
4: 嗯，
5: 你慢慢的喝。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5: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4: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5: 啊，
4: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5: 要说唱的话
4: 啊，
5: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4: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5: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4: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5: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4: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5: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4: 我唱的外焦里嫩。
5: 我唱的油而不腻。
4: 我唱的营养丰富。
5: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4: 嚯，他这儿什么都有。
5: 告诉你
4: 啊，
5: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4: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5: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4: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5: 这人你说，
4: 嗯，
5: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4: 我有早晨的戏。
5: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这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啊、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说。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嗯、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的。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的。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吃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啊，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哦，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
0: 一
1: 段？
0: 穿里海观雪原。原，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原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快点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宏图，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
1: 啊！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呀，什么这是
1: 呀？哎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先别鼓掌。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

0: 别，你瞧你什么态度，这是
1: 什么态度啊？这货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0: 什么原因？
1: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0: 哎，姐啊，这还走后门呢？
1: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0: 你得唱
1: 呀。压吗压、啊、你听着，压压

0: 三四郎，呀、yeah. ，哎，又回来了，呀、yeah. yeah.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是那样吗？
1: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鸭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啊，
0: 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的灵灵灵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
0: 钉钉钉香啊，丁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这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嗯，
0: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那点儿翘起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翘起来，
1: 拿盆也没
0: 用，拿盆儿
1: 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唱难
1: 手
0: 啊。
1: 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鼓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奔波。别没有。
0: 怎么了？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
1: 啊、
0: 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算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谢谢。
0: 手，手。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1: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鞭炮舌头啊，绿。

0: 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
2: 和你一块儿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笑林李国盛和说的双星会战。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李宇春，给女孩。
2: 风吹

这一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差你一次旅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翁大涵，差你一次旅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道时间。

0: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拥抱你。
1: 用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坏心。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追。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冷淡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地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地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妈。

0: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青阳江头月，松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
1: 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我与成长至死方休。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呢？这是十多岁时悬在心头的困惑。年少时总渴望长大，以为成年是自由的代名词，以为挣脱了束缚便能肆意闯荡，却从未想过自由的背后是担当的重量，是无人替你负重的责任，是失败后需自担后果的情形。直到二十多岁时才领悟，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因为没有哪段向上的路是不带拉扯的。而彼时的自己本就是怕麻烦的逃兵，畏惧未知的挑战，妄想永远待在舒适区，逃避该扛的责任。可二十多岁的风从不会纵容逃避，全是跌跌撞撞的伤痕。工作中因经验不足屡屡犯错，人际关系里因不善表达频频碰壁，连简单的决策都要在纠结中耗尽心神，不禁叩问为什么别人的成长都顺理成章，而我却一直在摔跤。常常在无数个夜里深深地感叹，成长原来如此沉重。成长的疼最刻骨的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在本该懂事却尚未真正坚强的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至亲的离开。最初的日子全是崩溃与绝望，每念几次便觉得天塌了一半，再也撑不下去。可日子不会因为谁的脆弱就变好，悲伤不会因为沉沦而消散。于是学着带着思念好好生活，学着处理生活琐事，学着在风雨来临时硬撑着扛起所有。现在渐渐更懂了自己，不再陷入不够好的内耗，似乎明白了原来我并没有那么差劲，只是需要时间积蓄力量。更多时候也会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也会允许自己慢下来，只要一直在路上就好。少年时以为成长是挣脱束缚的张扬，是鲜衣怒马的洒脱，后来才明白成长是接纳不完美的从容，是敢于挑起的责任，是在疼痛时依然选择前行。我与成长是一场至死方休的同行。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0: 喂
1: 喂，
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3: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来聊一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父母呀，这个当今的父母呢，已经不是大众印象里的严肃形象了，他们呢天天在互联网上冲浪，学了一身对付儿女的硬本领。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崩地裂，母爱如水深火热，他们的爱呢是藏在犀利的言语当中的。正所谓不会 diss 孩子的父亲母亲不是好的脱口秀演员，赶上必要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唱个双簧。要问跟父母在一起的快乐是什么，那就好比时时刻刻呀在吐槽大会的现场，不花钱就能听到亲情脱口秀，还不快乐吗？足够快乐了。无论呢你是孩子少年还是职场人，都难以逃脱爸妈的言语碰撞。爸妈的损人功力随着我们的成长呢，也是修炼的炉火纯青了。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比深沉的，但有一些父母呢，难免爱到深处形成了厌恶啊，甚至是厌烦。损儿女是不分年龄的，年纪越小越是无反击能力，爸妈们呢会直面的去损，内涵的去损，玩梗的去损。打针时别人家小孩呢哭的是山崩地裂，而你呢却风雨不动安如山，别人家的父母呢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而你亲爹表示，哎呀，我们家孩子不是个傻子吧。只要他们想损你就能找到理由，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的去损你。几乎每个人的童年时期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兔崽子呢。当然这句话呢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在我国的美食大省广东，孩子们听到的是，我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这边呢刚被叉烧伤害过，另外一边老坛酸菜也不甘示弱的跳出来，有多酸爽呢，也就像孩子的臭脚丫子吧。当然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也就会发现了爸妈的各个社交软件上记载了大量的损儿语录，甚至下面呢还有成千上万的点赞留言处呢，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争取下一次交战呢能够更加的精彩。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这爸妈的烦恼呢也随之而来。有时啊在他们的眼里，学生时代的任何行为都是槽点，尤其是这个写作业这件事上啊，没有一个父母能从孩子的作业里心平气和地走出来。孩子可能想不到他随手一写的语文作业竟然会引发妈妈如此吐槽，更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几十万人在社交平台上来围观妈妈损自己。多少爸妈在辅导完作业之后看开了，作业是不可能亲自辅导了，

考试什么的，那就求保佑吧。当然这个俗话说得好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时啊，这个慈母手中的被子呢，也不是为了给你御寒的，而是为了遮住他的眼帘。身上盖不盖没事，主要啊他把脸得盖着啊。毕竟呢躺在身边像个小癞蛤蟆，看着呢哎也确实挺害怕的。这个世界上啊，如此光明正大的嫌弃你的，可能也就只有咱们爸妈了。那么爸妈不仅在你上学期间损你，放假了也不会轻易放过你。风平浪静的假期的时光呢，但凡超过半天，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这时千万不要和他们有眼神的接触，因为每当你们双目相对的时候呢，连呼吸都有可能是你的错。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因为在妈妈的逻辑里面呢，造成一切生病的原因就是喝水喝少了。如果水喝得多，那就是辣吃多了，如果没吃辣，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点外卖了。当然妈妈的神逻辑的表现有很多种行为，你比如说你出去玩啊，就会说你，哎呀你天天外面玩不回家，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那好，那我在家待着。他妈又会说你，天天闷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视，就不能出去走走吗？反正呢他们就想说的是，单纯的想说你，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从哪儿切入，所以呢就利用了不选日子不找理由的方式来进行说你。还有咱们吃饭吃饱想走的时候，妈妈就说了，这就吃饱了，你不自己看看你碗里还剩多少吗？啊，你如果还剩那么一点点，妈妈又会说你了，你也知道还剩一点啊，给我吃干净再走。如果你还剩很多，妈妈又会说你吃那么少，你喂猫呢，给我吃干净再走。这就是当代青年放假在家被嫌弃的日常吗？甭管你喝不喝水，反正都是你的错。当然当孩子开始学化妆的时候，父亲呢一定会跳出来发言几句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父亲不嫌弃女儿化妆，你涂口红说你像公鸡啊，你涂眼影说你像猴子，猴子又有什么错呢？好好的为什么要涂眼影呢？而你去反问他化妆什么最好看的时候，他马上又说不化妆最好看。这爸爸可能想不明白，白白净净的脸上为什么要涂得五颜六色，但既然化什么妆都会被爸爸去损，那就意味着什么妆他都可以化了。好，长大了读大学了，你去外地读书了，这爸妈呢并不会因为看不见你就停止操作了。这亲情啊就像网线一样的啊，这直接连接全世界啊，损你不过弹指间。你说爸爸啊，学校有大鹅又有小松鼠，这爸爸肯定说真好，再加上你这头猪刚好形成了动物世界，你看多尴尬。其实上学的时候还好啊，只要你步入了社会，失去了学生身份的加持，肩上的责任一变多，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吐槽话题的导火索。那这个时候呀，这个父母就属于专家级别了，他们学会了各种的佛系损法，虽然不主动出击，但你主动找事的时候会引用你常说的话来把这个话题终止，让你无力反击。比如说妈妈就会问你，孩子呀你还是要结婚的，你的回答呢是这样子的，只要我死得足够快就没有人能照顾我。那你的妈妈会另外使用一句话让你无言以对，什么话呢？偷偷去世然后惊艳所有人。你看看，当然很多人都有被催婚的困扰哈，落地到不同的家庭就会有不同的招数啊。有的爸妈呢上演美满家庭剧，有的爸爸妈妈呢转身翻拍深情琼瑶剧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过生日了啊，你去说一句妈妈生日快乐，妈妈给你的回复是什么呢？30多了还不结婚，好意思祝妈妈生日快乐，你觉得妈妈能快乐了吗？还有当热情的邻居主动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的爸妈又会理智起来，哎呀不是不给你介绍，人家孩子喜欢的是小鸟依人型的，我们家闺女是只大雕，你看看这把自己女儿形容成大雕了都。于是呢又有些人按捺不住了啊，向自己的爸妈打探情况，说这个妈呀啊，放假了是不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呢？这妈妈直接给你回一句让你更无言以对，相什么亲啊，别人眼睛又不瞎。你看自己女儿都开始嫌弃，别觉得妈妈是你脱单路上的绊脚石，妈妈只想让你认识现实，让你认清现实。别以为现在的爸妈好糊弄，你的小把戏这爸妈呀一清二楚。所以生活不易，儿女叹气，当代年轻人总是被脱发、熬夜、压力大、减肥失败等问题困扰。有的时候当你和你爸妈抱怨这些时候呢，他们的回复会让你觉得林黛玉不是那么好当的。当然爸妈可能不了解什么太多的国家大事，但他们一定知道你有几根汗毛。
你多半听说过这样的话，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啥了。在妈妈眼中，掉几根毛无非是熬夜熬多了，不熬夜啥事没有，少吃几顿外卖也不会长胖。不减肥的时候呢，爸妈嫌你像座金雕，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你像只大象。当然谁没有被父母损过几句呢？俗话也说得好，生个孩子不用来玩，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爸妈虽然嘴上损着你们，行为上却是永远爱着大家的。他们虽然天天嫌你懒，嫌你吃得多，嫌你不结婚，但当你说出心里的委屈的时候，他们又会极其理智地包容你。回头想想，爸妈学怼人的玩笑话，搜集流行的表情包，成天在我们面前没个正经，或许呢，只是想跟我们拉近距离。在现在这种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至于落后我们的脚步太远，这样想想其实挺欣慰的，至少爸爸妈妈还是爱自己。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

0: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妈，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我加班呢。
0: 怎么说话呢？这说明你注意力不集中，自己不认真还怪我唱歌呢。
1: 就算你不怕影响我，你也考虑考虑邻居的感受啊。
0: 你这都属于扰民了。扰民？你居然说我扰民？我可是咱老年大学歌咏比赛的冠军呢，平时听我唱歌还得买票呢，这是便宜了左邻右舍了。
1: 那你也别站到阳台上唱啊，要不你关你屋去唱吧。
0: 阳台是我的，整个屋子都是我的，我想在哪儿唱在哪儿唱。你不想听，那你可以搬出去住啊。都30多岁的人了，还非要在我这儿啊？你想省房租，那就得接受我的演唱会。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您了，我戴耳机干活，您随便唱行吗？
0: 你每天在单位工作一天，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呢？是不是你效率太低了，才老把工作带回家来呀？
1: 妈，你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加班，但是没办法呀。
0: 既然这个工作压力这么大，那你就换个工作呗。
1: 这压力虽然大，但是专业还比较对口的嘛。
0: 对口有什么用啊？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拿来买菜都不够。
1: 您是天天买的海鲜补品吧？
0: 都是些基本的菜式，你还是大学生呢。我一个只念过高中的人的退休金啊都比你高。
1: 妈，您那个年代的高中啊，这比好多大学含金量它都高，这不能比。
0: 你说你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就连长相都没随我们。我跟你爸呀可是我们厂里之前的金童玉女呢，生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的美男子，结果呢还生出来一个刘姥姥一样的小老头。
1: 妈，我也没那么磕碜吧。
0: 刘姥姥是年纪大了，要是年轻几十岁你还不一定能强过她呢。
1: 那省半天我还不如一个老太太了，那你干嘛生我呢？
0: 你以为我想生你啊？那是意外，当时厂里有一个外出培训的机会，我都错过了，换你王姨参加的。后来呀他就步步高升当上厂长了。
1: 那您不是也都是副厂长吗？差不多。
0: 退休金都不一样，你什么都不懂，你看你现在一点都不争气，所以呀我真的是后悔生你了。
1: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怎么不争气了？
0: 你那个工作都不叫工作，一个月呀4000都不到。
1: 可是我也在努力呀。
0: 你努力什么？天天懒得要死，除了岁数和体重在涨，其他的都在跌。
1: 哎呦，我那个是过劳肥，他不是胖。
0: 你看看人家隔壁张大爷啊，都60岁了，那一身的腱子肉，那个身材呀都可以直接上 T 台了。你再看看你，不认识的话呢还以为是张大爷的哥哥呢。
1: 不是，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我没说你是张大爷的爸爸，已经很客气了。
1: 妈，你这嘴也忒毒了，我是您亲生的吗？
0: 你别说，我都怀疑你不是我生的，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难看的儿子呢？
1: 哎，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
0: 您确实没办法靠脸呐，不过呢，你也没有什么才华可靠的。
1: 那我靠什么呀？
0: 靠我呗，你在我这儿是蹭吃蹭喝蹭住的，你怎么能找到对象呢？
1: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呀。
0: 哼，你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妈，我是真不想找对象。
0: 你不是不想，你是找不到。别人呢都张罗着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我压根儿啊我就不费那事儿，因为我知道啊没人能看上我儿子，还不如浪费时间呢。
1: 谁说没人看上我的？我跟你说嘛，前两天呢还有个妹子主动联系我呢。
0: 是吗？约你出去了？
1: 对啊。
0: 卖保险的吧？
1: 不是。
0: 卖房子的？
1: 怎么可能啊。
0: 那就是卖健身课的吧。
1: 妈，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0: 我没问你卖墓地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确实就是卖墓地的。
0: 哎，现在的营销定位都这么精准了吗？
1: 不是，我像是那种要买墓地的年纪了吗？
0: 你倒是不像，估摸是按父母的年纪统计的。不过呢，以你的收入来看，还是高估你了。姑娘呢，肯定是白忙活一场。
1: 怎么是白忙活呢？认识我这么一个优质的男人，他不赚到了吗？
0: 没有销售业绩就是白忙活，别人是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1: 谁说的？他都跟我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了。
0: 难道是我对你的判断不够准确了？那你们约的啥时候见面呢？
1: 就这周六上午。
0: 在哪儿约会呀？
1: 王家后花园。
0: 那不是墓地吗？
1: 不会吧，那是墓地吗？
0: 哼， 你快打开导航搜一下吧。
1: 在四环外的山上，他家会不会在那儿有栋别墅呢？
0: 这个位置啊，它就是公墓，你太爷爷呀也在这儿，咱还去扫过墓呢，你忘了？
1: 可是我们聊得还挺愉快的。
0: 不矛盾。哎，你这还

0: 的品味。
1: 啊？为啥呀？
0: 你看啊，我唱的歌这么好听，你还不会欣赏，你说是不是该提升一下呢？
1: 嘿，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对于爸妈，送给各位一段话。这爸妈呀，永远是我们身后的靠山。虽然呢，嘴上损着你、嫌弃你，但他们呀，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记得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爸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哈哈，日空你来的，小气，我的，啊。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在，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甜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有些家长也许会觉得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上学，报各种补习班，孩子就一定能成才。但其实舍得在教育上下血本，并不意味着孩子的成绩一定会好。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的投入，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富养。今天的节目，爱佳和你分享的这四件事，父母越舍得，孩子就越优秀。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孩子的教育仅仅依靠老师和学校吗？答案当然是不能。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父母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下面爱佳就说说舍得的这四件事，宝爸宝妈听听你都做对了吗？首先是舍得给孩子陪伴。现在很多父母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基本没有时间去关心和陪伴孩子。一些家长甚至以为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孩子衣食无忧，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但是这都是父母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孩子来说，能够得到父母的陪伴比得到一个玩具更开心。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一个8岁的孩子用自己的300元压岁钱买爸爸一天的陪伴。原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铁警，因为工作原因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儿子用妈妈的手机通过微信找爸爸，希望用自己的红包买一天他的陪伴。最终这位父亲泪崩了。其实每一个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的陪伴，哪怕一天也好。所以无论你有多忙，都不要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要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俞敏洪在奇葩大会

可见，陪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是舍得对孩子放手。很多家长过分溺爱孩子，什么事情都想替孩子包办，其实这不是为孩子好，相反会害了他。孩子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家长舍得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在我们身边，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受伤，不希望他受挫，但据研究发现，父母舍得放手的孩子的智商一般要比同龄孩子高出20%左右。所以不管你有多爱你的孩子，都别爱得太满了，不要对孩子付出太多，让孩子自己去探索人生，他才更容易成才。正如一本书中所说，所谓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到最后就是一场注定的别离，而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放手。懂得放手的父母才能够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而迟迟不愿意放手的家长就是在培养一个巨婴。前阵子有新闻报道了一名留学新加坡的学生在2年内花光了200万，而且还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回国后读专科又因闹事退学，最后整天宅在家里玩游戏，连吃饭都要奶奶送到嘴边。这样的孩子又怎么能够成才呢？所以不管你多有钱，你有多爱你的孩子，都需要给他适当的锻炼，不要让自己的溺爱害了他的一生。一定要记住，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伤害。接下来是舍得让孩子吃苦。对孩子的教育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吃苦的教育，而如今恰恰有很多家长不重视这一点，舍不得让孩子吃一丁点的苦头，生怕孩子受到伤害。很多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保护得很好，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绝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来自外界的伤害。父母努力赚钱，努力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环境，拼命将孩子控制在自己能够保护的范围之内，舍不得让他吃苦，让他接触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将很难在社会中立足，他们终将会被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打倒。只有父母从小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带孩子体验那种人间的温暖与苦楚，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体谅父母的艰辛，更加善解人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勇敢地迎接挑战，而不是躲在父母的身后等待父母的保护。所以即便你再爱孩子，也需要让他多吃读书的苦、惩罚的苦、分离的苦和失败的苦。毕竟人生不可能会一帆风顺，每做一件事我们都不能保证100%的成功。曾国藩曾说，如果孩子不经历苦难是不能成才的。如果你真的爱孩子，请不要把它放在蜜罐里，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经历一些风风雨雨。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人生都是先苦后甜的，今天吃的苦就是为了明天能够更好的生活。所以请你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吃苦。最后是要舍得为自己投资。很多家长会认为教育好孩子就是给孩子投资就好了，没必要投资自己。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全面的，要教出综合能力强的孩子，家长不仅要舍得为孩子投资，还要舍得为自己投资。为了孩子，董卿继续投资自己，不放弃继续成长的可能，重回了事业巅峰。董卿说，我应该很努力地把自己变得更好，让他在未来真正懂得的时候对我有爱也有尊敬，从我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好的品质。我不想放弃我继续成长的可能，我不想因为他我就变得止步不前了。确实是这样，一位好的父母抵得上100位好老师，好的榜样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活到老学到老，没有一位父母敢说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做到最好了。身教重于言教，任何一个人的模仿能力都要强于其理。

理解思考和创新能力。为了我们的孩子，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不要总是对孩子说教，而连自己都做不到。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一定要求孩子做到。相对于行动，语言上的说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想孩子努力成为更好的人，那么父母也需要为自己投资，努力充电，给孩子树立好榜样，舍得为自己投资，才能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培养更优秀的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有很多宝爸宝妈留言问，两岁孩子喜欢乱翻东西，该怎么在立规矩和不限制探索之间找到平衡。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自由和规矩，这两者对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必需品。自由让孩子更自信更勇敢，在探索当中变得更聪明，规矩让孩子懂得社会规范，让他们更容易与人相处。但这两者注定是永恒的矛盾，人的天性和社会规范之间总是要有很多冲突的。如果放任孩子没有任何规矩，其实是耽误了孩子的社会化，孩子容易变得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如果把孩子像个大人一样的对待，要求他们总是规规矩矩做好，不乱说乱动，孩子容易变得谨小慎微，畏畏缩缩，没有勇气和创造力。所以走极端是不行的，中庸之道才是智慧的选择。既要规矩也要自由，也就是有限制的自由。美国曾经有一位普通的农民家庭，培养出了五位大学生。记者采访孩子妈妈是怎样培养孩子的，妈妈说，很简单呀，养孩子和养牛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栅栏圈的地方太小，牛没地方跑，就会很不高兴，而且整天冲撞栅栏，很暴躁，容易受伤，就长不好。如果你的栅栏圈的地方太大，把一些不适合牛涉足的地区也圈进去，那牛就容易发生危险和事故，也不行。所以我们养牛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栅栏设计得恰到好处，把危险隔离的同时，让牛儿自由的区域可以达到最大。他们在这个圈圈里生活，可以又高兴又安全，自然就能长得很好了。养孩子也是一样，给他们立好规矩，在规矩里面他们随便生长就可以很好。所以为孩子立规矩最难的一部分，并不是坚守底线的问题，而是立什么样的规矩才可以做到这种有限制的自由。下面爱佳举三个例子给宝爸宝妈作为参考。第一个是孩子喜欢翻抽屉，这个问题该怎么立规矩。先设底线，安全方面，太高或者装着危险物品的抽屉不可以玩。社会规范方面，妈妈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弄乱了会很抓狂的抽屉不能玩。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空出一些既安全又方便收纳的抽屉，放一些安全的小物件开放给孩子，他可以随便玩。第二个是孩子喜欢爬到桌子上，这个问题又怎么立规矩呢？还是先设底线，安全方面，爬到桌子上容易摔到地上不安全。社会规范方面，屁股坐在吃饭的桌子上不礼貌，会影响他人。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创造一些高高低低的地方，在有充分保护的情况下，让孩子可以爬上爬下，可以爬床爬椅子，可以把纸箱搭高让他爬。最后是孩子喜欢玩杂物，如何立规矩。依然是先设底线，安全方面，有尖的有毒的太小会吞掉的东西不能玩。社会规范方面，别人的东西不能玩。

而过于浪费不可以，蓄意搞破坏不可以，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水果可以玩，只能玩这一个。纸巾盒可以玩，只能抽十张。妈妈的手表可以玩，但是手表容易碎，需要在床上或者垫子上才能玩，而且不可以咬。当孩子渐渐长大之后，比较懂事了，对身体的掌控也越来越好了，可以渐渐将关于安全的规矩放宽一点。比如说，这个抽屉你可以打开看看摸摸，但是不许弄乱。不尖锐的剪子你可以用来剪纸玩玩，但是不可以乱摔或者剪很硬的东西等等。越小的孩子行动越是不靠谱，越是任性，规矩应该越多。孩子慢慢长大懂事，一些规矩可以随着年龄慢慢松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小的时候规矩多一点，大了你再放开，那孩子被松绑了是很开心的。小的时候什么规矩都没有，大了的时候你要把它绑起来当乖宝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愿每个宝宝都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好规矩和行为好习惯。刚刚这个话题，自由和规矩怎么来平衡，希望会对各位奶爸奶妈有所帮助。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0: 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雨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

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就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这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

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

0: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最近呢，太太糖在减肥是吧？
7: 我没有在减肥，我是在运动，在健身。
6: 其实他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减肥，别看他不说啊，他其实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食上多注意，对吧？
7: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减肥吗？
6: 怕没有效果呗。
7: 不是怕没有效果，就
6: 是
7: 确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原本想的吧，练一阵儿，那我就体重不过百，大概就到100斤左右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体重愣是一斤都没掉。不过肉眼可见的应该还是紧致了不少的。
6: 啊，确实是啊，还是有点成效的。不要那么谦虚。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身边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运动啊，或者是健身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对吧？就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7: 对，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而且呢，这个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去健身房，1点钟左右吧，当时有几位大概是40-50岁的朋友也在那里健身，在做有氧。我就感叹，你看大家现在真的已经是把健身完全的规划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白天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大家就趁着午休的这一小段来抓紧锻炼，其实还挺不错的。
6: 几乎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促使我们走上了健身这条道的。
7: 你是什么原因？先来说说。
6: 我
7: 增肌，为了让自己长胖。就大家不了解，张小白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苗条型的。
6: 苗条，
7: 过去
6: 一个男孩子，
7: 过去你一定是很苗条型的。
6: 哎，别提我了，我这当年确实是因为太瘦。其实我有好几次就是开始运动，就是分了好几个阶段，中间放弃过很多次。
7: 对，现在已经是小有成效的一个状态，起码是这个更有肌肉感了。那我们俩就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呢就真的是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健康，保持每天规律运动，强制性的让自己走进健身房，目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6: 其实让我们回到那个触发健身念头的瞬间，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起点可能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你比如说我吧，这一次健身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了，然后中医把脉就还是建议要多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拾运动，开始做起来健身的一些事儿了。
7: 对，你这个真的就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就是某一次突然的机会，一下子急性阑尾炎。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没有太在意，到第二年再次出现了，有身体的炎症特别严重，然后严重到住院那种程度。我就一直感慨呀，我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更是运动健儿，属于那一挂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动不动每年就要生个小病，那不行。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开始运动，一定要把它安排上日程，一定要提高我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6: 你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同事，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哥哥哈，他体重已经超标了1倍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在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各种指标超标，全是因为肥胖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他就瞬间啊开始强度很大的运动，什么骑行啊，爬楼梯啊，就在短短的3个月之间把自己的体重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指标上，所有的就是体检的那些项目也全部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了。
7: 哦，张小白举 的这个例子我要稍稍插播一点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6: 是，
7: 就是不要一下子都给自己垒上去啊，这减肥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张弛有度的。
6: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健身其实真的是为了美丽身材，对吧？
7: 对，我有一个朋友，她呢是一名模特，就深知在这个行业当中身材和外貌那个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随着她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包括工作带来的压力，她的身材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走样的迹象。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她就开始健身，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一对一的给她去制定一个严格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她在健身房里，我每次看到，哇，真的有点羡慕，有点敬佩了。挥汗如雨，也是那种可以持续5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有氧跑步机上可以大汗淋漓的那种人。她就是用汗水和努力为了帮助自己去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身材。那经过长时间的一段坚持，她的身材真的就变得更加紧致有型了，所以她因此也是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6: 哇，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值得结交一下的，是吧？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健康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那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除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啊，或者是为了健康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真的释放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写字楼，在楼层当中也会设立一些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哈。很多这个上班一族也会抽空然后去健身房里好好的活动一下，出出汗，释放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些压力。
7: 哎，你这点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甚至是发现了一种状态吧，就是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去健身，可能往往达不到意想之内的效果。通常情况下你心情有点不太好，有点 down， 这个时候你去健身，你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你会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当中。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就能够让你逐渐的感受到快乐和放松。
6: 确实是，就我每一次健完身之后就觉得好舒畅啊，就这种感觉啊。健身真的是成为了许多人缓解压力啊，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啊。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这朋友他经常需要面对各种繁重的工作和无边无际的这种加班。那在健身房里呢，他也是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的地方，通过锻炼他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工作效率也是应该是提高了的。
7: 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可能本身自己特别的瘦弱，缺乏自信，又或者是受过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点胖，然后你选择健身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通过健身来改变自己，去达成一个原先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会给自己制定很严格的训练计划，可能最开始面临的挑战就会比常人要大很多，每天都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就这种看着别人去一点一点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动力。
6: 哎呀，你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因为太瘦最开始走进健身房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拎的那个克重可能跟女生的差不多。然后
7: 我知道就是最初的那个1000克
6: 啊。对啊，然后你看就是做那个肱二头肌的练习的时候，人家都是拿着那个杠杆然后夹着那个鳞片，对吧，然后在那儿举啊举啊的，我只能拿个空杆在那举，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举的时候你还发抖，你就举不动。
7: 哎，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健身啊，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其实从来不在于重量的大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像张小白刚提到的，可能最开始初学者你就适合没有重量或者是一点点重量，慢慢的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规律的动作和平衡的状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放平心态，慢慢来才会来得比较快。
6: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健身运动啊。
1: 哎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努力了一定就会有收获，那一定是运动。
0: 哎呀，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做了，那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的，对吧？只要你开始运动，就一定能够看到结果。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运动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经常运动和很少运动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的心肺功能更强。但我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其实在成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之后，在最近的这几年其实很少运动，在健身之前很少运动，但是本身心肺功能就确实算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参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会比较多，尤其是像涉及到游泳啊、长跑啊，这些都是锻炼你心肺能力的方式。
0: 所以你这段发言是想说明，
1: 我运动挺好的，心肺能力挺好的。
0: 天哪，就聊着聊着开始自己夸自个儿了是吧？
1: 一不小心被你抓包了。
0: 哎，我跟你讲，就是心肺功能好的人还确实是在身体健康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你像很多慢性疾病可能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你像冠心病啊还有慢阻肺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低了。
1: 是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提升最有效呢？你看啊，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针对2070例平均年龄在54岁的人进行了为期8年的周期性运动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骑自行车，是最适合提高心肺功能的。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公园啊，然后这种绿地啊，就有很多人在健步走。再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骑行哈，其实这样的一些流行运动是有它流行的原因的。
1: 是的，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

0: 续十年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就是在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无论参与者他的睡眠时长如何，运动量更多的人几乎都有着更好的认知功能。而在持续十年的跟踪研究当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睡眠时间短，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可能少于六小时，会成为你认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会更快。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是他的睡眠不足，运动对他们的认知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益处
1: 啊。所以还是要适当运动，无论是睡眠长还是短啊。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的骨骼呀、肌肉呀、关节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0: 其实一段时间的运动，我觉得啊，就是在经过无氧和有氧的搭配之后，我个人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的侧身链，包括你的腿部会更紧致，会更有肌肉感，会更有量感。
1: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就是我健身的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未来健康的一个担忧。
0: 哦，我以为是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1: 不是，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的真切的看到过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因为像家里会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老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那么在老的时候呢，身体会快速的代谢掉很多的肌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一些影响。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嘛，这样才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更加应该说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0: 更加健康美好的晚年，是吗？
1: 对，
0: 张小白，你确实现在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
1: 到岁数了是吧？
0: 对对对，年龄已经到这儿了。
1: 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0: 没错，
1: 给自己就相当于是上了一份保险一样。
0: 这个题

0: 情说的特别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家里的长辈老年人大部分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骨的问题嘛，骨的抗折抗弯的问题，包括抗压缩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提高它的强度，那你在接下来老年之后你的行走能力啊，动态的环节啊，都会大幅提高你的整个的机动性。
1: 嗯，那其实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认知还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就单纯的会认为说，我们通过锻炼之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而且可以保护好这些关节的。但后来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些调查的，我发现肌肉其实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起到刚才我所说到的保护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其实还可以促行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血管舒张收缩的能力的。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三高问题，其实是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率的。
0: 嗯，
1: 那同时呢，伴随着神经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供给，就减少了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0: 啊，我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尽管运动对于我们的骨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有的人可能膝盖本身就不太好，那你就不太适合长期的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在跑步机上去进行爬坡这类型的运动，它会更会有损你的膝盖，
1: 是，
0: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1: 对，要保护好自己，来去健康的运动才很关键哈。
0: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患糖尿病的人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量。
1: 糖尿病的认知有多少呢？
0: 其实对于他的了解还真不多，但是我知道糖尿病人到一个阶段之后，他需要每天摄入胰岛素。那其实胰岛素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糖水平去进一步的降低。
1: 哎，对，糖尿病这个病症听起来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很多年轻人可能说自己体检的时候都出现血糖高了，但大家呢会觉得说，哎，挺正常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糖尿病虽然常见，但是它的后期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的那么多，它的并发症非常的多，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健身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降低血糖这样的作用。
0: 是的，其实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患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一些。
1: 嗯，所以说呢，健身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着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4: 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沟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6: 那你想的挺美啊。
4: 他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6: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我记得很多次我一痛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
4: 哇，我觉得她说到那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可见运动真的是给她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6: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她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啊、
4: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当然是从某一次的头晕目眩开始的，他和我一样，就我也是有一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6: 那真的太虚弱了。
4: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6: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4: 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6: 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4: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6: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4: 我真的就是
6: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4: 就睡得更死是吧。
6: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4: 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6: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儿。
4: 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得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你
6: 兴奋啥呢？
4: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6: 哦、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4: 当然了。
6: 哦，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
4: 嗯、
6: 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4: 嗯，
6: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4: 嗯，
6: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4: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6: 嗯
4: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0000步起吧。
6: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半马，安全完赛2小时26分。
4: 此处应该有掌声，
6: 哇叽呱叽呱叽呱叽，手动掌声，
4: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6: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很有，
4: 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6: 你说你看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4: 那 DNA 还会变呢，
6: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4: 它不是 DNA
6: 跑不下去，
4: 变了，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它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它跑了。
6: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4: 嗯，来看看量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残喽。
6: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两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4: 对。
6: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跑步了，也适当的给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4: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6: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4: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6: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4: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6: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4: 你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吗？
6: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4: 跳跳糖擦擦你的口水。
6: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4: 端正你的态度。
6: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4: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6: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4: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啊。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开始行动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提到健身，很多人一定会问到说，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1: 真相了，朋友，
2: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的。
1: 嗯，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2: 啊。是的，
1: 胖起来，胖起来。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1: 它好重要啊。
2: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健身的朋友应该对于这句话非常熟悉。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1: 什么反馈？
2: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
1: 嗯，
2: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1: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2: 对，
1: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2: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1: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2: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热量摄入。当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 money 减少了，那你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1: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
2: 嗯，
1: 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
2: 嗯，
1: 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2: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
1: 嗯，
2: 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
1: 就累成憨憨，
2: 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
1: 嗯，
2: 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2: 嗯，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会容易导致你的热量不足。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她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她每天的自身

0: 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1: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
0: 嗯，
1: 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2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0: 嗯，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1: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的增肌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只能在减脂周期结束之后，保持一个周期的热量均衡就够了。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减脂反弹、减脂反弹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徘徊，那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被自己这种无知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断食啊、节食啊，包括水果餐给它搞坏了，就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帮你维持自己的热量了。
1: 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种代谢补偿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减脂的状态啊，就是建议大家啊，你减脂期你可以控制在16周啊，或者是12周左右，你的身体差不多就可以了，该休息休息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你恢复到一个基础的代谢水平，更多的还是让你的心理得到一个休息。
0: 嗯，
1: 那如果你一年当中一直在减脂，比这个维持期还要长，那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0: 嗯，另外就是把维持期要看作比减脂期要更重要。就很多人觉得减脂就是要减到自己的目标体重，这才算完成任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这段任务完成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是回归原来的饮食，然后你体重上升，然后又开始减脂吗？好像一年365天都在减脂。其实我可能也能够明白，就很多人并不想停止减脂，就是觉得脱离了这个减脂状态，可能体重就会增加，但其实并不是。维持体重不增不减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1: 嗯，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吧，就如果你能维持12周自己减下来体重，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同时呢，你还是在正常的生活，那你的身体和心理就得到了休息啊。减脂不难，维持才是不容易的，千万别小看了维持这个阶段啊。
0: 嗯，另外到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了解自己目前的热量摄入很重要。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基础代谢它会随着你长期的热量赤字去减少，但是它同样也会随着你热量的上升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代谢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为了你下一轮减脂期能够更有效率。要进行代谢恢复，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目前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意思啊？你要懂啊，毕竟这个体重的下降或者说长期的节食势必会伴随你基础代谢的下降。
1: 是的，尤其是对于大基数的减肥人群来说，体重每下降10公斤，你就得重新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基础代谢了。其实这儿是有一个万能公式的，这个公式就是，如果女生的话 ，BMR 是655加上9.6乘以自己的体重，再加上1.8乘以自己的身高，减去4.7乘以自己的年龄就可以了。
0: 这里要提示一下，体重呢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以厘米为单位。
1: 嗯，是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 87.9 滨州之声。

0: 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3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3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1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5人坠崖，其中2人身亡，3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

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

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四分体力到达目的地，三分体力返回，三分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三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背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 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 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

支撑，伸仰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基层消防站建设，看望慰问高温作业群体；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建引领擦亮数字栏，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隐患。暑期未成年人自主活动时间增加，涉水风险随之攀升。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提醒与日常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需特别关注，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和干预降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防溺水治理需分类实测，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点即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野外水域，也有泳池、戏水场所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的难点，前置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识，增设防护拦网，紧盯午后、傍晚等涉水高发时段，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从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防范溺水，防是前提，治是根本。各地各部门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举措，将防的网络织得更密，把治的根基夯得更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本台记者郭敏报道。7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去夏日的清凉与关爱。在福华出租车公司，孙永杰与出租车司机亲切交流，细致询问高温天气运营情况。他强调，出租车是城市流动名片。

必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灵活调整作息，加强防暑防护。在玉之泉营业点，孙永杰详细询问送水员日常派送范围、日均工作量、高温防护保障等情况。他要求企业要细化防暑降温方案，优化送水调度，合理调配人力，完善一线员工关怀保障机制，全力做好高温期间供水保障和职工关爱工作，既保供水畅通，又保人员安全。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7日，市长尚小刚到新民镇、北极镇督导检查基层消防站建设工作，并到城区开展高温慰问活动，向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关怀。尚小刚强调，基层消防站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的前沿阵地，要紧盯薄弱环节，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抓好执勤备战工作，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救援的能力，全力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慰问中，尚小刚先后到城市保供一线项目工地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国网电力一线职工、建筑施工工人等高温作业群体，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对全体一线人员不畏酷暑、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理念，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各项规定要求，科学调整作业时间，统筹完善防暑物资供给、现场降温防护等保障措施，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筑牢夏季安全生产与民生保障防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8日，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交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代表市政协向全市广大高温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唐彩霞先后到滨州程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义门镇罗店村柿子园建设项目工地看望慰问公交司机和一线施工人员，详细了解高温作业、防暑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加强自我防护，注意劳逸结合，严防高温中暑及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唐彩霞强调，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严格落实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全力保障工作人员身心健康，要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工作，配齐防暑物资，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建引领擦亮数字栏，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在滨州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以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筑牢红色堡垒，把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地方的竞争优势，用一抹鲜亮党建红擦亮信息技术企业发展底色，为滨州市数字城市建设注入强劲红色动能。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锦绣云天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3名、预备党员3名。自党支部成立以来，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抓实思想理论武装，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推行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形成党建赋能发展、发展检验。

0: 党建的良性闭环。与此同时，支部委员会在技术研发项目建设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激励党员骨干在区域数字化建设、商贸物流园区信息化配套、政企技术服务等重点项目中带头冲锋，攻坚克难。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政企主任李娟：
1: 作为党员，我深知这份荣誉既是组织的认可，更是责任与担当。今后我会倍加珍惜这份荣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深耕政企服务，主动配合支部各项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0: 在深耕主业的同时，锦绣云天党支部还积极投身公益帮扶事业，定向帮扶辖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紧扣园区安全生产运营管理需求，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电商知识普及、应急物资保障的工作，牢牢守住园区安全发展底线。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源：
2: 我支部抓实理论学习与标准化支部建设，建好党员先锋岗，推动党员扎根数字化项目一线，攻坚克难，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立足测绘、大数据技术、优势服务、滨州数字经济。自落户滨州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经营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累计吸纳200多名本地青年就业，同时优先帮扶残疾人就业，助力稳就业、惠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红色根基，以党建聚人才、促创新、担社会责任，为高质量发展贡献非公企业红色力量。
0: 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7月6日清晨7时，滨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接到龙高镇香庙村群众紧急救助，一只形似黄羊的野生动物失足跌落崖背，闯入村民院中。接报后，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和市公安局龙高派出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现场辨认，这只不速之客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狍，俗称野羊、黄羊，为雄性成年个体，体长100到120厘米，体态健硕，但腿部有明显伤情。经研判，该狍系夜间外出觅食，不慎迷失方向，意外闯入民居院落。考虑到其已受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旬邑县野生动物救护站，并护送到旬邑县野生动物救护站对狍进行初步检查，并联系专业机构进行治疗和精心照料，待其康复后放归自然。温馨提示，狍在滨州林区分布广泛，是大自然的珍贵生灵，野生动物携带位置病菌，贸然接触存在安全风险。滨州市林业局、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郑重呼吁广大群众，如发现受伤、迷途野生动物，切勿擅自捕捉、触碰或饲养，请第一时间拨打救助热线02934922187，让我们携手守护，共筑生态安全屏障。通讯员郭凯报道。新民镇统筹城管综合执法队、交通劝导员、网格员等多方力量，集中开展夏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织牢织密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群众出行平安。新民镇在农机集中停放区域设置3下农机服务点位，对农机驾驶员开展1对1安全警示教育，逐一核验农机牌照、制动灯光等关键设施，严厉查处无牌无证行驶、车辆故障上路、超高超宽装载等违规行为，现场纠正农机违规载人、转弯不鸣笛、夜间未开启警示灯等危险操作，

从源头减少农机道路安全隐患，集中整治栈道筛粮，同时各村协调文化广场集体硬化场地，村委会院落设立集中临时晒场，满足群众晾晒需求。截至目前，西明镇这次专项行动累计劝导栈道晒粮80余起，开展现场宣传20余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1600余份，保障全镇夏收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家。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我与成长至死方休。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呢？这是十多岁时悬在心头的困惑。年少时总渴望长大，以为成年是自由的代名词，以为挣脱了束缚便能肆意闯荡，却从未想过自由的背后是担当的重量，是无人替你负重的责任，是失败后需自担后果的庆幸。直到二十多岁时才领悟，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因为没有哪段向上的路是不带拉扯的。而彼时的自己本就是怕麻烦的逃兵，畏惧未知的挑战，妄想永远待在舒适区，逃避该扛的责任。可二十多岁的风从不会纵容逃避，全是跌跌撞撞的伤痕。工作中因经验不足屡屡犯错，人际关系里因不善表达频频碰壁，连简单的决策都要在纠结中耗尽心神。不禁叩问，为什么别人的成长都顺理成章，而我却一直在摔跤？常常在无数个夜里深深地感叹，成长原来如此沉重。成长的疼最刻骨的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在本该懂事却尚未真正坚强的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至亲的离开。最初的日子全是崩溃与绝望，每念几次便觉得天塌了一半，再也撑不下去。可日子不会因为谁的脆弱就变好，悲伤不会因为沉沦而消散。于是学着带着思念好好生活，学着处理生活琐事，学着在风雨来临时硬撑着扛起所有。现在渐渐更懂了自己，不再陷入不够好的内耗，似乎明白了原来我并没有那么差劲，只是需要时间积蓄力量。更多时候也会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也会允许自己慢下来，只要一直在路上就好。少年时以为成长是挣脱束缚的张扬，是鲜衣怒马的洒脱，后来才明白，成长是接纳不完美的从容，是敢于挑起的责任，是在疼痛时依然选择前行。我与成长是一场至死方休的同行。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

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鹿挂毯了。壁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艾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

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

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属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西方世界有一个概念呢，叫婴儿潮，他们是集中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0年之中的人。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物资匮乏的困难，国家复兴重建，工业大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现在的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花钱的方式上啊，很有意思。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走出国门，咱们呢去看看发达国家的老人们是怎么花钱的。在老年人众多的日本，似乎60和70岁的人并不是老人，他们在生活上啊，还努力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风格和做派。退休以后，很多老年人出门还照样把自己整理得干净整洁，男士正装领带，女士呢更是漂漂亮亮的，容颜精致。因此啊，日本老年服装业、化妆品、理发业和美容业都是赚老人钱的行业，以致延续到了汽车业、家

巨业等等啊，这些也随之兴旺起来。日本老人另一个花钱的项目是他们的医药费。日本要求患者负担10%到20%的医疗和药品费用。这乍一看呢、不是很多呀，但是遇到大病和需要做大手术的时候，这个百分比就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了。所以老年人花钱保守，要存储一些救命钱。由于日本的商店、饭馆和其他的服务业在银发经济战略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医生到家里问诊呐、餐饮业送餐到门口啊，连锁的便利店、干洗店、超级市场也都推出了为老人送货和取货上门的服务，而且呢可以上网预约。所以啊，日本的老年人已经成为网上购物的主要力量。美国老年人呢，热爱室外活动的占大多数，他们把享受大自然称之为太阳加快乐的活动。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都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河山，当然了，他们的方式也是可丰可俭。而两个夫妻一起开着露营车、大房车周游美国呢，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美国老人最时尚的旅游方式。这种房车被称为车轮上的家，设备那是一应俱全，既是车又是房，可以上路，也可以煮饭呐、洗浴呀、还能安一个舒服的大床。所以啊，很受时间充裕、喜欢自由行的老年人喜爱。在美国，购买一辆房车啊，大约是在2.5到12万美元之间。老年人呢，可以量力而行，前期投资数千美元的首付就可以了。在高速公路旁边啊，有这种为大车专门设置的停车场，公园里边呢有超过6000个公共露营地可以提供使用，备有水电还有清洁设备，食品呢在超市和农场里边购买好就可以，又新鲜又便宜。现在美国拥有上百万房车的主人当中啊，老年人那是主力军。英国房价的高涨给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英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准许老人提前支取退休金，也使得老年人有财力购买房子并且出租，增加他们的收入。家庭观念比较重的英国老人呢，深感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学贷和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窘迫，因此啊，常在关键时刻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伸出援助之手，依然按照老习惯为包括已婚子女在内的全家统一购买食品，更多的在晚辈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现金。他们还有在孙辈出生的时候和某些重要的时刻购买理财产品或者存一笔钱作为礼物的传统，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在未来帮助他们度过升学和生活的难关。在高物价的英国，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家庭通常要把近1/3的退休收入用于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上，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下午茶和点心，准备起来呢是不惜金钱呢。而与家人或者朋友一起饮茶和小酌，分享安闲的午后和假日，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老年人所重视的养生并不是靠吃药等等这些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采用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除了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一天当中啊，要花几个小时来细细地品尝各种食品和咖啡。他们用在吃喝的时间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同龄人要长上一倍还多。法国老年人认为啊，舒服地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餐厅和咖啡馆里最为实惠，对于美式的垃圾食品呢不屑一顾。重视食品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老年人就会体重增加，相反呢，这些老年人用各种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外形美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常常能够看到老年夫妻们结伴在露天市场或者超市里边购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既是长距离散步，又是健康的购物。
在巴黎的街头啊，也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按照自己心中的音乐，用华尔兹的舞步是翩翩而行，这样能够免费的健身，并且呢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婚姻呢，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经营得好，一生风平浪静，生活是美满幸福。那经营不好呢，可就是波涛汹涌，甚至惨不忍睹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欣赏一篇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小美文，叫《老伴儿》。头发越来越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啊。那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儿袁瑶瑶。40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他，当时我20岁，他16岁。后来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他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他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对他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他个性温顺，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那是老伴儿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他帮我读书而积累知识的写作成果。后来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他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法国图鲁斯水之堡摄影一郎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也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的最紧密的时候，因为他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30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一张一张的撕稿纸怎么也写

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的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电脑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的。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的，她开始喜欢给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她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儿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他忘得快，也不能汲取教训，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10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声。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他赶走，只好封他个软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软意中的专家。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他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找机会再沟通。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助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4-5点起床打扫屋子。有一天老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儿，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刚才呢，咱们共同分享了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一篇文章，叫《老伴儿》，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有的时候让人饮鸩不禁。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阮先生老伴儿给打出来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10，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 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

0: 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

0: 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来聊一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父母呀，这个当今的父母呢，已经不是大众印象里的严肃形象了。他们呢，天天在互联网上冲浪，学了一身对付儿女的硬本领。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崩地裂，母爱如水深火热。他们的爱呢，是藏在犀利的言语当中的。正所谓，不会 diss 孩子的父亲、母亲，不是好的脱口秀演员。赶上必要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唱个双簧。要问跟父母在一起的快乐是什么，那就好比时时刻刻呀，在吐槽大会的现场，不花钱就能听到亲情脱口秀，还不快乐吗？足够快乐了。无论呢，你是孩子、少年还是职场人，都难以逃脱爸妈的言语碰撞。爸妈的损人功力，随着我们的成长呢，也是修炼得炉火纯青了。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比深沉的，但有一些父母呢，难免爱到深处形成了厌恶啊，甚至是厌烦。损儿女是不分年龄的，年纪越小越是无反击能力。爸妈们呢，会直面的去损，内涵的去损，玩梗的去损。打针时，别人家小孩呢哭的是山崩地裂，而你呢却风雨不动，安如山。别人家的父母呢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而你亲爹表示：“哎呀，我们家孩子，不是个傻子吧？”只要他们想损你，就能找到理由，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的去损你。几乎每个人的童年时期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兔崽子呢？”当然，这句话呢，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在我国的美食大省广东，孩子们听到的是：“我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这边呢，刚被叉烧伤害过；另外一边，老坛酸菜也不甘示弱地跳出来，有多酸爽呢？也就像孩子的臭脚丫子吧。当然，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也就会发现了，爸妈的各个社交软件上记载了大量的损儿语录。甚至下面呢还有成千上万的点赞留言处呢，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争取下一次交战呢能够更加的精彩。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这爸妈的烦恼呢也随之而来。有时啊，在他们的眼里，学生时代的任何行为都是槽点，尤其是这个写作业这件事上，没有一个父母能从

孩子的作业里心平气和地走出来。孩子可能想不到，他随手一写的语文作业竟然会引发妈妈如此吐槽，更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几十万人在社交平台上来围观妈妈损自己。多少爸妈在辅导完作业之后看开了，作业是不可能亲自辅导了，考试什么的那就求保佑吧。当然这个俗话说得好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时啊，这个慈母手中的被子呢，也不是为了给你御寒的，而是为了遮住他的眼帘。身上盖不盖没事，主要啊，他的脸得盖着啊。毕竟呢，躺在身边像个小癞蛤蟆，看着呢，哎，也确实挺害怕的。这个世界上啊，如此光明正大的嫌弃你的，可能也就只有咱们爸妈了。那么爸妈不仅在你上学期间损你，放假了也不会轻易放过你。风平浪静的假期的时光呢，但凡超过半天，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这时千万不要和他们有眼神的接触，因为每当你们双目相对的时候呢，连呼吸都有可能是你的错。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因为在妈妈的逻辑里面呢，造成一切生病的原因就是喝水喝少了。如果水喝得多，那就是辣吃多了，如果没吃辣，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点外卖了。当然妈妈的神逻辑的表现有很多种行为，你比如说你出去玩啊，就会说你，哎呀，你天天外面玩不回家，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那好，那我在家待着。他妈又会说你，天天闷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视，就不能出去走走吗？反正呢，他们就想说的是，单纯的想说你，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从哪儿切入，所以呢，就利用了不选日子、不找理由的方式来进行说你。还有，咱们吃饭吃饱想走的时候，妈妈就说了，这就吃饱了，你不自己看看你碗里还剩多少吗？啊，你如果还剩那么一点点，妈妈又会说你了，你也知道还剩一点啊，给我吃干净再走。如果你还剩很多，妈妈又会说你吃那么少，你喂猫呢，给我吃干净再走。这就是当代青年放假在家被嫌弃的日常吗？甭管你喝不喝水，反正都是你的错。当然当孩子开始学化妆的时候，父亲呢一定会跳出来发言几句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父亲不嫌弃女儿化妆，你涂口红说你像公鸡啊，你涂眼影说你像猴子，猴子又有什么错呢？好好的为什么要涂眼影呢？而你去反问他化妆什么最好看的时候，他马上又说不化妆最好看。这爸爸可能想不明白，白白净净的脸上为什么要涂得五颜六色，但既然化什么妆都会被爸爸去损，那就意味着什么妆他都可以化了。好，长大了读大学了，你去外地读书了，这爸妈呢并不会因为看不见你就停止操作了。这亲情啊就像网线一样的啊，这直接连接全世界啊，损你不过弹指间。你说爸爸啊，学校有大鹅又有小松鼠，这爸爸肯定说真好，再加上你这头猪刚好形成了动物世界，你看多尴尬。其实上学的时候还好啊，只要你步入了社会，失去了学生身份的加持，肩上的责任一变多，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吐槽话题的导火索。那这个时候呀，这个父母就属于专家级别了，他们学会了各种的佛系损法，虽然不主动出击，但你主动找事的时候会引用你常说的话来把这个话题终止，让你无力反击。比如说妈妈就会问你，孩子呀，你还是要结婚的，你的回答呢是这样子的，只要我死得足够快就没有人能照顾我。那你的妈妈会另外使用一句话让你无言以对，什么话呢？偷偷去世，然后惊艳所有人。你看看，当然很多人都有被催婚的困扰哈，落地到不同的家庭就会有不同的招数啊。有的爸妈呢上演美满家庭剧，有的爸爸妈妈呢转身翻拍深情琼瑶剧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过生日了啊，你去说一句妈妈生日快乐，妈妈给你的回复是什么呢？三十多了还不结婚，好意思祝妈妈生日快乐，你觉得妈妈能快乐了吗？还有当热情的邻居主动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的爸妈又会理智起来，哎呀，不是不给你介绍，人家孩子喜欢的是小鸟依人型的，我们家闺女是只大雕，你看看这把自己女儿形容成大雕了都。于是呢又有些人按捺不住了啊，向自己的爸妈打探情况，说这个妈呀啊，放假了是不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呢？这妈妈直接给你回一句让你更无言以对，相什么亲啊，别人眼睛又不瞎。你看看自己女儿都开始嫌弃，别觉得妈妈是你脱单路上的绊脚石，妈妈只想让你认识现实，让你认清现实。别以为现在的爸妈好糊弄，
你的小把戏，这爸妈呀一清二楚。所以生活不易，儿女叹气。当代年轻人总是被脱发、熬夜、压力大、减肥失败等问题困扰。有的时候，当你和你爸妈抱怨这些时候呢，他们的回复会让你觉得林黛玉不是那么好当的。当然，爸妈可能不了解什么太多的国家大事儿，但他们一定知道你有几根汗毛。你多半听说过这样的话：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啥了。在妈妈眼中，掉几根毛无非是熬夜熬多了，不熬夜啥事没有，少吃几顿外卖也不会长胖。不减肥的时候呢，爸妈嫌你像座金雕；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你像只大象。当然，谁没有被父母损过几句呢？俗话也说得好，生个孩子不用来玩，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爸妈虽然嘴上损着你们，行为上却是永远爱着大家的。他们虽然天天嫌你懒，嫌你吃得多，嫌你不结婚，但当你说出心里的委屈的时候，他们又会极其理智地包容你。回头想想，爸妈学怼人的玩笑话，搜集流行的表情包，成天在我们面前没个正经，或许呢，只是想跟我们拉近距离。在现在这种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至于落后我们的脚步太远。这样想想其实挺欣慰的，至少爸爸妈妈还是爱自己的。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的小呀小苹果。
1: 妈，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我加班呢。
0: 怎么说话呢？这说明你注意力不集中，自己不认真还怪我唱歌呢。
1: 就算你不怕影响我，你也考虑考虑邻居的感受啊。
0: 你这都属于扰民了。扰民？你居然说我扰民？我可是咱老年大学歌咏比赛的冠军呢，平时听我唱歌还得买票呢，这是便宜了左邻右舍了。
1: 那你也别站到阳台上唱啊，要不你关你屋去唱吧。
0: 阳台是我的，整个屋子都是我的，我想在哪儿唱在哪儿唱。你不想听，那你可以搬出去住啊。都30多岁的人了，还非要在我这儿啊？你想省房租，那就得接受我的演唱会。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您了，我戴耳机干活，您随便唱行吗？
0: 你每天在单位工作一天，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呢？是不是你效率太低了，才老把工作带回家来呀？
1: 妈，你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加班，但是没办法呀。
0: 既然这个工作压力这么大，那你就换个工作呗。
1: 这压力虽然大，但是专业还比较对口的嘛。
0: 对口有什么用啊？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拿来买菜都不够。
1: 您是天天买的海鲜补品吧？
0: 都是些基本的菜式，你还是大学生呢，我一个只念过高中的人的退休金啊都比你高。
1: 妈，您那个年代的高中啊，这比好多大学含金量它都高，这不能比。
0: 你说你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就连长相都没随我们。我跟你爸呀可是我们厂里之前的金童玉女呢，生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的美男子，结果呢还生出来一个刘姥姥一样的小老头。
1: 妈，我也没那么磕碜吧。
0: 刘姥姥是年纪大了，要是年轻几十岁你还不一定能强过她呢。
1: 那整半天我还不如一个老太太了，那你干嘛生我呢？
0: 你以为我想生你啊？那是意外，当时厂里有一个外出培训的机会，我都错过了，换你王姨参加的。后来呀他就步步高升当上厂长了。
1: 那您不是也都是副厂长吗？差不多。
0: 退休金都不一样，你什么都不懂。你看你现在一点都不争气，所以呀我真的是后悔生你了。
1: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怎么不争气了？
0: 你那个工作都不叫工作，一个月呀4000都不到。
1: 可是我也在努力呀。
0: 你努力什么？天天懒得要死，除了岁数和体重在涨，其他的都在跌。
1: 哎呦，我那个是过劳肥，他不是胖。
0: 你看看人家隔壁张大爷啊，都60岁了，那一身的腱子肉，那个身材呀都可以直接上 T 台了。你再看看你，不认识的话呢还以为是张大爷的哥哥呢。
1: 不是，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我没说你是张大爷的爸爸，已经很客气了。
1: 妈，你这嘴也忒毒了。我是您亲生的吗？
0: 你别说，我都怀疑你不是我生的，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难看的儿子呢？
1: 哎，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
0: 你确实没办法靠脸呢，不过呢你也没有什么才华可靠的。
1: 那我靠什么呀？
0: 靠我呗，你在我这儿是蹭吃蹭喝蹭住的，你怎么能找到对象呢？
1: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呀。
0: 哼，你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妈，我是真不想找对象。
0: 你不是不想，你是找不到。别人呢都张罗着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我压根儿啊我就不费那事儿，因为我知道啊没人能看上我儿子，还不如浪费时间呢。
1: 谁说没人看上我的？我跟你说嘛，前两天呢还有个妹子主动联系我呢。
0: 是吗？约你出去了？
1: 对呀。
0: 卖保险的吧？
1: 不是。
0: 卖房子的？
1: 怎么可能啊。
0: 那就是卖健身课的吧。
1: 妈，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0: 我没问你卖墓地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确实就是卖墓地的。
0: 哎，现在的营销定位都这么精准了吗？
1: 不是，我像是那种要买墓地的年纪了吗？
0: 你倒是不像，估摸是按父母的年纪统计的。不过呢以你的收入来看还是高估你了，姑娘呢肯定是白忙活一场。
1: 怎么是白忙活呢？认识我这么一个优质的男人，他不赚到了吗？
0: 没有销售业绩就是白忙活，别人是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1: 谁说的？他都跟我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了。
0: 难道是我对你的判断不够准确了？那你们约的啥时候见面呢？
1: 就这周六上午。
0: 在哪儿约会呀？
1: 皇家后花园。
0: 那不是墓地吗？
1: 不会吧，那是墓地吗？

0: 你不乱花钱？
1: 啊，那是，我工资都交给您了，我肯定也乱花不了。
0: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1: 啊，钱都您管着，我也没这资本。
0: 不过呢，你的品味确实需要提升一下。
1: 什么品味啊？
0: 对音乐的品味。
1: 啊？为啥呀？
0: 你看啊，我唱的歌这么好听，你还不会欣赏，你说是不是该提升一下呢？
1: 嘿，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对于爸妈，送给各位一段话，这爸妈呀，永远是我们身后的靠山。虽然呢，嘴上损着你，嫌弃你，但他们呀，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记得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爸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哈哈，日空你来的小气分啊。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有什么干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

0: 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有些家长也许会觉得，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上学，报各种补习班，孩子就一定能成才。但其实，舍得在教育上下血本，并不意味着孩子的成绩一定会好。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的投入，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富养。今天的节目，爱佳和你分享的这四件事，父母越舍得，孩子就越优秀。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孩子的教育仅仅依靠老师和学校吗？答案当然是不能。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父母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下面爱佳就说说舍得的这四件事，宝爸宝妈听听你都做对了吗？首先是舍得给孩子陪伴。现在很多父母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基本没有时间去关心和陪伴孩子。一些家长甚至以为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孩子衣食无忧，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但是这都是父母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孩子来说，能够得到父母的陪伴，比得到一个玩具更开心。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一个8岁的孩子用自己的300元压岁钱买爸爸一天的陪伴。原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铁警，因为工作原因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儿子用妈妈的手机通过微信找爸爸，希望用自己的红包买一天他的陪伴。最终这位父亲泪崩了。其实每一个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的陪伴，哪怕一天也好。所以无论你有多忙，都不要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要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俞敏洪在奇葩大会上说，据可靠资料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的智力水平和城市里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差一大截，而相较于名校里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差的更是多之又多。有父母陪伴和没有父母陪伴对于孩子来说真的不一样。最后他还说，我自己之所以有幸从农村走出来考上北大，也是得益于母亲从小对我的陪伴。可见陪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是舍得对孩子放手。很多家长过分溺爱 孩子什么事情都想替孩子包办，其实这不是为孩子好，相反会害了他。孩子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家长舍得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在我们身边，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受伤，不希望他受挫，但据研究发现，父母舍得放手的孩子的智商一般要比同龄孩子高出20%左右。所以不管你有多爱你的孩子，都别爱得太满了，不要对孩子付出太多，让孩子自己去探索人生，他才更容易成才。正如一本书中所说，所谓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到最后就是一场注定的别离，而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放手。懂得放手的父母才能够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而迟迟不愿意放手的家长就是在培养一个巨婴。前阵子有新闻报道了一名留学新加坡的学生在2年内花光了200万，而且还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回国后读专科又因闹事退学，最后整天宅在家里玩游戏，连吃饭都要奶奶送到嘴边。这样的孩子又怎么能够成才呢？所以不管你多有钱，你有多爱你的孩子，都需要给他适当的锻炼，不要让自己的溺爱害了他的一生。一定要记住，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伤害。接下来是舍得让孩子吃苦。对孩子的教育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吃苦的教育，而如今恰恰有很多家长不重视这一点，舍不得让孩子吃一丁点的苦头，生怕孩子受到伤害。很多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保护得很好，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绝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来自外界的伤害。父母努力赚钱，努力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环境，拼命将孩子控制在自己能够保护的范围之内，舍不得让他吃苦，让他接触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将很难在社会中立足，他们终将会被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打倒。只有父母从小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带孩子体验那种人间的温暖与苦楚，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体谅父母的艰辛，更加善解人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勇敢地迎接挑战，而不是躲在父母的身后等待父母的保护。所以即便你再爱孩子，也需要让他多吃读书的苦、惩罚的苦、分离的苦和失败的苦。毕竟人生不可能会一帆风顺，每做一件事我们都不能保证100%的成功。曾国藩曾说，如果孩子不经历苦难是不能成才的。如果你真的爱孩子，请不要把它放在蜜罐里，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经历一些风风雨雨。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人生都是先苦后甜的，今天吃的苦就是为了明天能够更好的生活。所以请你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吃苦。最后是要舍得为自己投资。很多家长会认为教育好孩子就是给孩子投资就好了，没必要投资自己。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全面的，要教出综合能力强的孩子，家长不仅要舍得为孩子投资，还要舍得为自己投资。为了孩子董卿继续投资自己，不放弃继续成长的可能，重回了事业巅峰。董卿说，我应该很努力地把自己变得更好，让他在未来真正懂得的时候对我有爱也有尊敬，从我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好的品质。我不想放弃我继续成长的可能，我不想因为他我就变得止步不前了。确实是这样，一位好的父母抵得上100位好老师，好的榜样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活到老学到老，没有一位父母敢说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做到最好了。身教重于言教，任何一个人的模仿能力都要强于其理解、思考和创新能力。为了我们的孩子，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不要总是对孩子说教，而连自己都做不到。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一定要求孩子。

孩子做到。相对于行动，语言上的说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想孩子努力成为更好的人，那么父母也需要为自己投资，努力充电，给孩子树立好榜样，舍得为自己投资，才能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培养更优秀的孩子。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有很多宝爸宝妈留言问，两岁孩子喜欢乱翻东西，该怎么在立规矩和不限制探索之间找到平衡。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自由和规矩这两者对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必需品。自由让孩子更自信更勇敢，在探索当中变得更聪明，规矩让孩子懂得社会规范，让他们更容易与人相处。但这两者注定是永恒的矛盾，人的天性和社会规范之间总是要有很多冲突的。如果放任孩子没有任何规矩，其实是耽误了孩子的社会化，孩子容易变得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如果把孩子像个大人一样的对待，要求他们总是规规矩矩做好，不乱说乱动，孩子容易变得谨小慎微，畏畏缩缩，没有勇气和创造力。所以走极端是不行的，中庸之道才是智慧的选择。既要规矩也要自由，也就是有限制的自由。美国曾经有一位普通的农民家庭培养出了五位大学生，记者采访孩子妈妈是怎样培养孩子的。妈妈说，很简单呀，养孩子和养牛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栅栏圈的地方太小，牛没地方跑就会很不高兴，而且整天冲撞栅栏，很暴躁，容易受伤，就长不好。如果你的栅栏圈的地方太大，把一些不适合牛涉足的地区也圈进去，那牛就容易发生危险和事故，也不行。所以我们养牛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栅栏设计得恰到好处，把危险隔离的同时，让牛儿自由的区域可以达到最大。他们在这个圈圈里生活，可以又高兴又安全，自然就能长得很好了。养孩子也是一样，给他们立好规矩，在规矩里面他们随便生长就可以很好。所以为孩子立规矩最难的一部分并不是坚守底线的问题，而是立什么样的规矩才可以做到这种有限制的自由。下面爱佳举三个例子给宝爸宝妈作为参考。第一个是孩子喜欢翻抽屉，这个问题该怎么立规矩。先设底线，安全方面，太高或者装着危险物品的抽屉不可以玩。社会规范方面，妈妈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弄乱了会很抓狂的抽屉不能玩。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空出一些既安全又方便收纳的抽屉，放一些安全的小物件开放给孩子，他可以随便玩。第二个是孩子喜欢爬到桌子上，这个问题又怎么立规矩呢？还是先设底线，安全方面，爬到桌子上容易摔到地上不安全。社会规范方面，屁股坐在吃饭的桌子上不礼貌，会影响他人。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创造一些高高低低的地方，在有充分保护的情况下，让孩子可以爬上爬下，可以爬床爬椅子，可以把纸箱搭高让他爬。最后是孩子喜欢玩杂物，如何立规矩。依然是先设底线，安全方面，有尖的有毒的太小会吞掉的东西不能玩。社会规范方面，别人的东西不能玩，过于浪费不可以，蓄意搞破坏不可以。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水果可以玩只能玩这一个，纸巾盒可以玩只能抽

十章，妈妈的手表可以玩，但是手表容易碎，需要在床上或者垫子上才能玩，而且不可以咬。当孩子渐渐长大之后，比较懂事了，对身体的掌控也越来越好了，可以渐渐将关于安全的规矩放宽一点。比如说，这个抽屉你可以打开看看摸摸，但是不许弄乱。不尖锐的剪子你可以用来剪纸玩玩，但是不可以乱摔或者剪很硬的东西等等。越小的孩子行动越是不靠谱，越是任性，规矩应该越多。孩子慢慢长大懂事，一些规矩可以随着年龄慢慢松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小的时候规矩多一点，大了你再放开，那孩子被松绑了是很开心的。小的时候什么规矩都没有，大了的时候你要把它绑起来当乖宝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愿每个宝宝都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好规矩和行为好习惯。刚刚这个话题，自由和规矩怎么来平衡，希望会对各位奶爸奶妈有所帮助。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0: 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李宇春，给女孩。风吹

这一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踏你一次旅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翁大涵，踏你一次旅行。
1: 我坐在黑夜的房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到时见。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拥抱你。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追。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的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妈。

0: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才。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货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货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

0: 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 要看这个江堤会损坏、空洞啊。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

0: 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

0: 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

观中的轻与重。咸阳市融媒体中心来宾开展全媒体采访行动，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田云霞，铿锵玫瑰手臂水，丹心一片印党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视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轻什么？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名将利所困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观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是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儿。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立说立行，实则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人后。事实证明，该轻的不轻，就容易为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重什么？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绩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京印，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应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位。轻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轻名利的内在根基，轻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轻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轻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形势派头看得轻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轻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情量。让那些轻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8日，咸阳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全媒体行动走进滨州市，全方位多角度挖掘滨州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咸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周森、滨州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王斌详细介绍了滨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他表示，当前滨州市在工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民生服务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涌现出一批特色产业项目与惠民实事。希望市级融媒平台多深入基层一线，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滨州实干成效，全方位展现全市高质量发展深度实践，进一步扩大滨州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周森表示，咸阳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行动将深度挖掘滨州产业发展、文旅特色、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四大板块优质素材，用心用情讲好基层发展故事，真实立体展现滨州发展新面貌。此次全媒体行动以奋进155、看见新咸阳为主题，围绕两链融合、能化新市、市乡塑形文旅融合、产业富民乡村振兴、民生提质幸福宜居四大主题展开，聚焦经开区重点工业产业项目、全市特色文旅资源、特色富民产业以及城市配套、便民养老等民生实事。咸阳市融媒体中心也想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通过一次采访、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的模式，深入一线挖掘鲜活素材，全方位展现滨州锚定一区一级目标定位，落实131工作布局的新举措、新亮点、新成就，持续讲好滨州发展故事，传播滨州主流声音，擦亮滨州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8日，西安卓宏超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元带领考察团来宾，就菇类化合物项目合作进行实地考察与深入座谈，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深入卓宏中试基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招商局汇报了项目背景及前期筹备工作，企业方重点推荐了项目核心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及落地需求，双方围绕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磋商，一致表达了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此举也生动彰显了我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本台记者康晓丹、秦星、杨明清报道。在滨州市水利战线，有一位深耕党务与水资源事业32载的共产党员，他以初心守碧水，以担当硬党徽，把支部建强，把业务抓实，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他就是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作为党支部书记，田云霞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任职以来，田云霞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严谨细致做好党员发展、党费收缴、档案管理等工作，确保党务工作流程细化、规范有序。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干事杨一：
1: 把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相结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劲更足了。
0: 心有信仰，行有力量。田云霞严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党员群众，保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让党支部成为团结党员、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32年扎根水利一线，田云霞以党建引领业务，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作为副高级工程师，他深耕

0: 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用党建强担当，以专业破难题，为全市水资源合理利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
1: 近年来，我从事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与节约用水管理等重点工作20余项。为了提高非常规水利用，我参与编制了全市非常规水利用规划等4个专项规划，为学校安装了雨水收集箱及指引机，将收集到的雨水浇洒学生劳动实践菜园，指引机的围水冲洗拖把等，这样呢就能减少新鲜水的利用。
0: 30余载初心如磐，道无一线，笃行不怠，避水为政，党徽生辉。田云霞以坚定信念、务实作风、清廉本色，在基层党务岗位与水资源事业中坚守担当、接续奋斗，彰显了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卓越风采，为滨州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红色动力。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
1: 我将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和初心使命，守好避水，建好支部，做好服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一直尽责，让党徽在水利一线更加闪亮。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怡，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劝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初，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谷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筑堰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城邑，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城邑的邑。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冰这个冰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州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刻，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

0: 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三千年来，它在冰火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1: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2: 土公流的这个土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滨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流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滨风，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啊。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固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4: 愿牛活。

随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尽头。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辉。今天分享的是我与成长至死方休。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呢？这是十多岁时悬在心头的困惑。年少时总渴望长大，以为成年是自由的代名词，以为挣脱了束缚便能肆意闯荡，却从未想过自由的背后是担当的重量，是无人替你负重的责任，是失败后需自担后果的情形。直到二十多岁时才领悟，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因为没有哪段向上的路是不带拉扯的。而彼时的自己本就是怕麻烦的逃兵，畏惧未知的挑战，妄想永远待在舒适区，逃避该扛的责任。可二十多岁的风从不会纵容逃避，全是跌跌撞撞的伤痕。工作中因经验不足屡屡犯错，人际关系里因不善表达频频碰壁，连简单的决策都要在纠结中耗尽心神。不禁叩问，为什么别人的成长都顺理成章，而我却一直在摔跤？常常在无数个夜里深深地感叹，成长原来如此沉重。成长的疼最刻骨的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在本该懂事却尚未真正坚强的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至亲的离开。最初的日子全是崩溃与绝望，每念及此便觉得

天塌了一般，再也撑不下去。可日子不会因为谁的脆弱就变好，悲伤不会因为沉沦而消散。于是学着带着思念好好生活，学着处理生活琐事，学着在风雨来临时硬撑着扛起所有。现在渐渐更懂了自己，不再陷入不够好的内耗，似乎明白了，原来我并没有那么差劲，只是需要时间积蓄力量。更多时候也会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也会允许自己慢下来，只要一直在路上就好。少年时以为成长是挣脱束缚的张扬，是鲜衣怒马的洒脱，后来才明白，成长是接纳不完美的从容，是敢于挑起的责任，是在疼痛时依然选择前行。我与成长是一场至死方休的同行。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3: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
12: 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11: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3: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11: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3: 哎，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11: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2: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11: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3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
2: 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12: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2: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还有。
12: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11: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

0: 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 说人话，
0: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1: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0: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1: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朱，自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
0: 自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0: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1: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
0: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1: 饭桌上，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0: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1: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2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0: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1: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0: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1: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0: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1: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0: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5-6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4: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听不见唐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黄。

0: 阿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猪马珍珠。
2: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3: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2: 就是，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急诊室里，医生问躺在担架上伤痕累累的铁柱说：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3: 刚才开车路上有个美女经过，我就回头偷看了几眼。
2: 哈哈哈，果然。结果撞哪儿了？
3: 铁柱一脸郁闷地说：也没撞哪儿，就是被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现了，打成这样了。
1: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2: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3: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
2: 铁柱媳妇儿回娘家出了交通事故，当时就撞得满头鲜血，直接晕了过去，找到医院缝了几十针。醒过来之后，非要铁柱给他找镜子，铁柱以为他担心自己毁容，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媳妇儿，你还是那么难看啊。
3: 媳妇接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放声大哭：啊，我花了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
1: 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2: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1: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2: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猪马珍珠。
2: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1: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2: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一一闪现。
1: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2: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王美丽公司新来了个员工，刚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开展业务。一天，老板娘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瞧你，皮肤好得像婴儿一样，用的护肤品还挺贵的吧？
1: 听
2: 得这样哄，要昧着良心也得哄她开心。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1: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2: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 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1: 还没说完，

0: 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1: 父亲节那天，大头跟老爸说：“爸，今天你过节，我带你跟老妈出去玩一天呢。”
0: 老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我就不去了，你带你妈出去玩一天，就算是给我过节了。”
1: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0: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1: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4: 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假。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厚德载物之下，故君子不争言。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热爱暖人心”。日常生活里呢，一场疾病、一次意外，往往会给普通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好在当下民生保障政策不断完善，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为大家分担大部分的医疗开销。而在基础医保之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更是一份贴心补充保障，双重减负，实实在在地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和大家详细解读这份专属于工会职工的暖心福利。娟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不少职工朋友啊，都听过工会互助保障，却不清楚什么是互助保障，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职工的第二医保？那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是我国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会的传统特色工作。这是工会专门面向职工推出的一项普惠福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缴费低，保障实，理赔快，是实实在在落在职工身上的暖心保障。职工每年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因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住院，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还能通过工会申请二次补助，领取医疗互助金与住院津贴，进一步分担个人自付的医疗开支。

0: 工会互助保障啊，具体包含哪几项保障项目？咱们职工都参加的是什么险种？按什么报销？您能简单跟我们讲讲吗？
1: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一共有六个险种，分别是在职职工住院加意外综合互助保障、津贴加重疾综合互助保障、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外伤害互助保障、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重大疾病互助保障以及子女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那目前呢，咱滨州市的职工主要参保的有三个险种，是住院加意外、津贴加重疾，还有单位这个女职工多的话，他也参保这个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报销情况是这样的，住院部分是医保报销过后基本医疗自付部分，我们是100%报销，最高呢可赔付100,000元。意外的话是按伤残的程度进行赔付，最高可赔付30,000元。津贴部分是按这个住院天数进行补助，每天补助50元或者100元。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咱这个每天补助的钱数不同，是因为我们这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呢每天补助50元，295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每天补助100元，然后这个重疾呢是确诊及一次性赔付10,000元，还有职工购买这个慢特病购药，自费部分是100%全报销，也就是说咱职工买药是不花一分钱。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这个是确诊后一次性赔付1.5万元。
0: 哇哦，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啊。那哪些人群啊都能够办理这项互助保障呢？
1: 是这样的，咱职工互助保障的参保对象为16到60周岁的职工，包含有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快递、外卖、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的工会会员。参保人只需要正常缴纳职工医保，统一由单位的工会集中办理参保，不支持个人单独参保。
0: 原来是这样啊，那需要缴纳的费用高不高？对住院的次数有限制吗？
1: 咱这个所交的费用不高，滨州市的职工参保的都是这个组合险，住院加意外和津贴加重疾组合险。刚才我也有提到，它这个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一个是295元。然后咱住院这个次数不限，住院的级别也不限。
0: 比如说是你保费低的话，就领的那个住院津贴可能就少一点啊，
1: 每天50块钱。
0: 如果是295元的话，就每天的住院津贴就是100元，
1: 每天可以领100块钱。
0: 那听下来费用不是很高啊，我们都能接受。而且这个报销呢是在医保报销完毕后，对个人自付部分再次补充报销，那特别的实用。就是我去年住院啊，就享受过这项福利。医保结算后呢，互助保障啊不仅报销了咱们的自付医药费，还申领到了住院津贴，实实在在为咱们省下了一笔钱啊，也能感受到咱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足。这项政策啊完全是站在咱们职工的需求上去考虑出台的，十分贴心。那有没有哪些情况是不在互助保障报销范围之内的？
1: 这是有的，有几类情形不在这个赔付报销范围内，比如说是因打架斗殴、酗酒、酒驾等自身过错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还有精神类疾病相关治疗、单纯康复类治疗，还有就是刚参保还未度过观察期就发生理赔的情况，这些都不在保障范畴之内。
0: 好的啊，那对于工会的这项保障，那很多职工呢并不清楚啊，在生病后如何申请理赔，都需要哪些资料，赔付款多久能够到账。那接下来呢，请娟娟为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流程好吗？
1: 好的，咱这个办理的流程也十分简便，现在呢都是全程线上操作，职工只需在手机上下载职工之家 APP， 然后把相关的材料拍照上传提交，先由咱滨州市总工会完成初审，再由陕西省咸阳市互助办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直接赔付。咱所需的资料，一般有住院结算单、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

0: 出院记录以及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都是拍照上传即可。赔付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话，最快的当天就能这个赔款到位。
1: 嗯，程序也不复杂啊，这个赔付也特别快，特别特别好。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报销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医疗收费票据，并按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再配上我们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即可。这住院的职工医保啊，搭配工会互助保障，形成了双重医疗兜底，小病开销不用愁，大额大病有帮扶。我们的只需要小额投入，就能有效抵御大额医疗风险。国家的政策真好，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啊！
0: 是的，是的。
1: 娟娟呢，就是您在工会啊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在工会工作已经快7年了
1: 啊，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啊，对大家说一些心里话吗？
0: 好的。在工会工作的这7年，每天打交道都是咱职工，我也亲眼见证了互助保障实实在在是帮助了很多的职工家庭。经常有职工看完病然后拿着单据过来报销，好些人跟我说，如果没有这份互助保障，大病住院自付的费用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些年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份互助保障看着每年交的钱不多，但却是真真切切的暖心兜底。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职工朋友说句心里话，工会呢始终站在大家身后，职工互助保障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健康守护。一年少量的投入就能给自己多添一层医疗保障，小病减轻负担，大病缓解压力。也希望还没有参保的职工多多了解咱工会的这项福利，积极通过本单位的工会办理参保，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我们工会呢也会持续做好互助保障的宣传，优化服务，把这份惠民实事办细办好，用心守护每一位职工。
1: 嗯，特别好。那如果就是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情况的话，咱们工会的电话是什么？能不能大家过来咨询一下？
0: 咱们职工如果对互助保障政策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滨州市总工会互助代办处的电话3492362，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详细为你解读。
1: 好的，非常感谢娟娟啊，细致全面的讲解。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啊。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职工健康互助保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前往自己的单位工会啊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工会的电话，及时完成参保，收好这份工会送给我们的专属健康保障。娟娟在工会工作7年了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0: 在工会工作这7年，说起最大的获得感，我觉得从来都不是我完成了多少工作任务，我觉得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们是被职工需要，日常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个报销医费的一些琐事，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帮助困难职工家庭，来自职工心里的一句真诚的谢谢。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干劲满满，动力十足。工会呢是职工的娘家人，我呢也只是做好分内的事，能靠着自己的工作为身边的同事遮一点风雨，添一份保障，被职工信任和需要，这份被认可的温暖，我觉得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1: 特别朴实的回答啊。那每一次娟娟呢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她的内心呢就满满的骄傲和自豪。那希望未来啊，娟娟一如既往的以服务暖人心，以责任守护初心，也祝咱们工会的所有同仁啊诸事皆顺。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娟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下面呢这首小诗我想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时呢也送给全市的广大职工以及坚守一线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会工作者。
1: 好的，有请。
0: 以微光暖职工，晨光轻拂案头方寸，晚风追随奔波的身影，每一份勤恳耕耘都

0: 直的温柔守望，每一回病痛难挨都有人伸手相扶。一份薄薄的互助保单藏着工会沉甸甸的牵挂，小额共济，暖意相通，医保托底，互助护航，抚平求医问药的慌张。我们怀揣热爱，驻守工会一线，将细碎服务揉成人间暖意，不慕璀璨荣光，坚守朴素初心，一次次高效理赔，一句句耐心问询，为万千职工撑起安心屏障，以平凡热爱回应群众期盼，以点滴温情守护岁岁安康。纵前路风雨奔波，不必独自承受风霜，工会常伴左右，做你身后永不熄灭的光。
1: 感谢娟娟的朗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束光，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了。民生有温度，工会有担当，一份小额互助保障藏着工会对每一位职工的牵挂与守护。那今天的为你朗读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奔波奋斗的职工都能被这份暖心福利守护，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感谢娟娟做客本期节目啊，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更多暖心民生故事、惠民政策解读，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 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地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
由十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七八平米，大的十五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

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上千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代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
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顾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地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大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

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它。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唉，很无奈。大老虎继续说道，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威震森林了，而你……大老虎叹了一口气，你迟早是要离开我，自立门户的，独自生活。我早晚有一天会老去，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要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不然你会饿死的。听完大老虎的话，小老虎就往森林深处走去了。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

门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一个坐轮椅的老人从一楼到二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十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两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林丹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接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

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时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

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宇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
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

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却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

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无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岑彭。这位岑彭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妻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妻。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妻，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9: 刘秀、邓禹听姚妻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人站起来了。你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

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妻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孤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妻没地方坐呀，姚妻想这么门槛这儿，哈哈哎，对了，哈哈来喝水。哈哈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愿意。老太太想怎么了？哎，刘秀心里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妻，你意行，我看你这意行。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啊，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谏啊，啊，姚妻姚壮士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琪听着好爱听啊，怎么的？姚琪好戴高帽，哎，姚琪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呀、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啊，位极人臣呐、啊，非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呢、啊。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你两辈古人，你爱比吧，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琪是无心少肺的，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别拿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哎，老太媳妇，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子，哎，不好是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个刀来，哎，把这个。布艺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如成大儒啊！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和姚琪百听感，姚琪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命，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子根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啊，哎，你不是请姚琪吗？你不请邀请，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儿啊？啊，老太太不愿意邀请呀。对了，哎呀，我们娘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他没事逗我，不愿意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帅邓禹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琪啊，哎呦，感到没长见识。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哎，老太太一瞪着，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呢，姚琪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复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芈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

0: 伍子胥逃亡在外，华影偷行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赐死吴国的国王，赐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罪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年公柴月公李呀，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
1: 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琦这么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帅，您比得姚礼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琦，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状是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成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儿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着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刚回来的时候到家了哇，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嘴垂叫，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看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姬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泥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姬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姬光的亲兵啊，弓上弦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这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嘿嘿，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好，这一下子，鱼长剑呐、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夺断刃呐、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僚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僚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姬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

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哦、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再次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同泪呀、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了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和老太太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这是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等等，我去去就来。会姚琦这么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拍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情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别要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琦呀、啊、不知道什么事儿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娘啊，哗嚓扑通躺下了。大帅邓禹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姚琦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姚琦的后腰，大帅邓禹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威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至于上吊山的玩？姚琦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琦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砖母，我可比砖柱，哎，上吊了。啊，从他蹦起来了。大帅邓禹一下子跑刘秀背后的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啊啊，姚琦过来伸手要抓大帅邓禹，邓禹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禹厉害呀，赶紧给他脑子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不不要紧呐、啊、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想让他受累。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禹可就问姚琦呀、啊，啊，咱们是隔三天呢，是隔七天呢？姚琦心说，隔三天，隔三天也没办法，隔七天也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琦想，穿仨月孝。说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哈、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这么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哦，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呵，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啊、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哈、啊，这时候姚琦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琦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啊，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啊，啊，将士二郎们大伙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

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啊，或感到这天元帅升掌办公，将士儿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思瑶出使，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时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啊，好看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庭，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儿显谁呀？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弩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刚然，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笔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檐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珠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兵包互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绦九股丝穿成巧击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剑，身背后头铁钻钢都造断色，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巴掌宽，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鞘，宾铁饰甲，宾铁通口，造龙绳的挽手，倒锤登格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宾铁大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劲儿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将士儿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不好行货，有两下子。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营外头呜呜呜呜呜呜呜，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哎，报！大帅吩咐将士儿郎，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寨。哎呀！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英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嗯，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远处得营去跟那岑彭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营一战，立刻就带马了。嚯、哦！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保障前率领众将拢思阳人等班杆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绣的高牙，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阳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断刺门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前速啊！众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姚琦这么一瞅，呵，你说那金盔金甲的红脸膛，鹰银甲白脸膛啊，宾铁盔甲黑脸膛，真是红的红似血，黑的黑似铁，青的青似叶啊，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窝窝头，不是黄的黄似血。哈哈，大家伙儿，这什么颜色的盔甲，什么颜色，什么样的面容啊？哈，真是威风，这个阵势的一摆，往对面一瞅，岑彭啊，王莽的兵三千人列着队，岑彭跨下马，手中擎着九耳八环刀，在两军阵前跃然为交战。姚琦挡这个岑彭啊，哼啊，半截宾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岑彭不是乡长三头，

0: 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儿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岑鹏这么厉害呀？
1: 元帅，姚将军，我将远往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
2: 对。
1: 姚起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铲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领军阵前。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鹏啊，岑鹏刀头刀转，九耳八环刀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把式将？他这姚琦这相先唬人呢，和这个外表好啊。他就至于拿这个大枪宾铁盔甲人高马大啊，
2: 哎，而叫做何名？姓姚名琦，哎，字思旷，你就是岑鹏。
1: 不错，正是你家将军。
2: 哎，岑鹏说撒马一战，呼姚琦催马一抖枪，扎天枪。
0: 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
2: 敢姚琦他母亲呐，家里穷啊，没事跟姚琦说，琦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
0: 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
2: 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
0: 姚琦就是他父亲呐，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呐，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子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呐，就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武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他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在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大刀要在步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步下练这大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听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哎，娘您瞅，嘿，扎天枪！哟，老太太一听扎天枪，这可真不得了。嘿，囊地枪！哟，还有囊地枪呢。左一枪来，右一枪，哈啦啦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楞楞枪，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啊？
2: 娘啊，不是，这是刚学啊，刚学啊，啊，学些日子就好了。
0: 可看这姚琦呀、啊，他就是一手鞭呐、啊，啊，要说使枪他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他冲岑鹏这边扎天枪，被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没听见说过。岑鹏这刀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趟出去二马这么一锁蹬啊，这姚琦啊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国手连肩带背上，噌，就这么一下，就这么一下，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靴子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嘛，俩马一错蹬啊，你倒掉在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在俩马当这儿了。和这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砍姚琦，呼，这些的可把刘秀何应汉将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请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呀、啊，手这么一抄这岑鹏这条腿这脚啊，你下去吧。岑鹏冷不防让他夸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两匹马也跑了。姚琦手疾眼快，过去噌一把就把他抓住，马都死了，命都死了，命都死了，砰砰就这三拳呐、啊，呵，打的这个岑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家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走三拳。

管那事儿怎么说，你把他弄死啊！嚯，这时候岑彭大的人马哗往国州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肉过来，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岑彭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仪指挥人马一杀，这下的岑彭大败而逃。嚯，这下的元帅邓仪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鸣金马呢？嚯，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帅二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嚯，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哟呵，大伙儿叫扎天枪，大呼全胜，这有点特别。哎呀，这咋说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呼全胜有功，封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

0: 中山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嗓子把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大档子啊，这是这么大档子，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啊。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贺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参房，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寨，哎，说的事儿。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3: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4: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3: 他唱上了。
4: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3: 哎，就是我们两个。
4: 小林，我长得漂亮，
3: 哎，嗯，
4: 高高的个儿，
3: 嘿嘿，多好啊。
4: 李国盛，
3: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4: 线条丰满，
3: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4: 那是国际流行色。
3: 他可真会说。
4: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3: 祝愿什么呀？
4: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3: 嗯，
4: 奖金多得。
3: 借你的吉言，
4: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3: 对，
4: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3: 哟，那怎么办呢？
4: 到了后台，我就把
3: 啊
4: 弟弟为何
3: 你可千万别喝，
4: 你不让我喝
3: 啊，我不让你喝，
4: 那你替我喝。
3: 哎，哈哈，我也不喝。
4: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3: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4: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3: 啊，
4: 天长那个地久，
3: 嗯，
4: 你慢慢的喝。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4: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3: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4: 啊，
3: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4: 要说唱的话
3: 啊，
4: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3: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4: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3: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4: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3: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4: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3: 我唱的外焦里嫩。
4: 我唱的油而不腻。
3: 我唱的营养丰富。
4: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3: 嚯，他这儿什么都有。
4: 告诉你
3: 啊，
4: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3: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4: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3: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4: 这人你说，
3: 嗯，
4: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3: 我有早晨的戏。
4: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这

0: 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
0: 自己都敢。

0: 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说，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哦，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吃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听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卖什么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哦，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
0: 一
1: 段？
0: 穿里海观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就得有裁判员。
1: 有，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啊，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呀，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先别过。先别过。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您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啊？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哎姐啊，
1: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压吗压、啊、你听着压压

0: 三四郎，爹、哎，又回来了，爹，爹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不是你让大家看啊！你看他这是什么形象？
0: 花脸生气，
1: 跟大狗熊似的。耶，这干嘛呀？
0: 我是那样吗？
1: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啊，
0: 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2: 狼
1: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是
1: 狼心狗肺，嗯，醉酒杀。
0: 好，不错，
1: 行，哎，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啊，萝卜青啊，青的零零零啊，白菜长的个瓷钉钉
0: 钉钉钉香啊，钉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这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哎，你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啊，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望北京，
1: 精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啊，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唱
1: 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

0: 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在前边。哎，大吉周国长吉歌，我骑着马儿
1: 过三坡。别没有。啊？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管的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这是汗。
0: 手。
1: 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头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1: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我头，里面有个信天游啊，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地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嗯、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

0: 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
2: 和你一块儿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笑林李国盛和说的双星会战。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3: 嘿、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

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谁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砸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好有型啊！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

0: 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

0: 港、水工施工区、客都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都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2: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9: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0: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1: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

0: 已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要求“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 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咸阳市融媒体中心来宾开展全媒体采访行动；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田云霞；铿锵玫瑰手臂水，丹心一片映党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视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轻什么？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

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民疆利所困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官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是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儿。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立说立行，实则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人后。事实证明，该清的不清，就容易为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重什么？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界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京义，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位。轻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轻名利的内在根基，轻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轻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轻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行事派头看得轻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轻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官中的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氢量，让那些轻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8日，咸阳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全媒体行动走进滨州市，全方位多角度挖掘滨州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咸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周森、滨州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王斌详细介绍了滨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他表示，当前滨州市在工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民生服务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涌现出一批特色产业项目与惠民实事。希望市级融媒平台多深入基层一线，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滨州实干成效，全方位展现全市高质量发展深度实践，进一步扩大滨州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周森表示，咸阳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行动将深度挖掘滨州产业发展、文旅特色、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四大板块优质素材，用心用情讲好基层发展故事，真实立体展现滨州发展新面貌。此次全媒体行动以奋进十五五

0: 是131工作布局的新举措、新亮点、新成就，持续讲好滨州发展故事，传播滨州主流声音，擦亮滨州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8日，西安卓宏超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元带领考察团来滨，就菇类化合物项目合作进行实地考察与深入座谈，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深入卓宏中试基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招商局汇报了项目背景及前期筹备工作，企业方重点推介了项目核心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及落地需求，双方围绕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磋商，一致表达了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此举也生动彰显了我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本台记者康晓丹、秦星、杨明清报道。在滨州市水利战线，有一位深耕党务与水资源事业32载的共产党员，他以初心守碧水，以担当硬党徽，把支部建强，把业务抓实，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他就是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作为党支部书记，田云霞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任职以来，田云霞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严谨细致做好党员发展、党费收缴、档案管理等工作，确保党务工作流程细化、规范有序。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干事杨一：
1: 把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相结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劲更足了。
0: 心有信仰，行有力量。田云霞严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党员群众，保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让党支部成为团结党员、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32年扎根水利一线，田云霞以党建引领业务，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作为副高级工程师，他深耕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用党建强担当，以专业破难题，为全市水资源合理利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
2: 近年来，我从事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与节约用水管理等重点工作21项。为了提高非常规水利用，我参与编制了全市非常规水利用规划等4个专项规划，为学校安装了雨水收集箱及指引机，将收集到的雨水浇洒学生劳动实践菜园，指引机的围水冲洗拖把等，这样呢就能减少新鲜水的利用。
0: 30余载初心如磐，党务一线，笃行不怠，碧水为证，党徽生辉。田云霞以坚定信念、务实作风、清廉本色，在基层党务岗位与水资源事业中坚守担当、接续奋斗，彰显了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卓越风采，为滨州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红色动力。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
2: 我将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和初心使命，守好碧水，建好支部，做好服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一直尽责，让党徽在水利一线更加闪亮。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怡、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
5: 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

早上八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它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 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6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

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它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于苍茫的夜色中，于静寂的沙漠里，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